0: If you own gold, now is the time to sell. Free evaluations, no pressure. BellevueRareCoins.com.
1: 9月1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阿佳。
2: 我是 Nicole， 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 周一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人在旅途、家庭生活、美国故事、图书管理和专家论坛。
2: 周一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时事三人谈、往事如风、情感夜线、京津校园和艺术人生。
1: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灵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回去欣赏。
2: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 你可以透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T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
3: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2: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 刚刚过去的周末，美国与伊朗连续3天没有报告相互发动攻击，为持续约2周的猛烈交火带来短暂的喘息。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斡旋方星期一表示，推动双方的恢复谈判已经取得明显进展，重点是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机制。特朗普称美伊正在进行良好谈判，但警告若谈判失败，美军可能恢复空袭。伊朗则否认与美国有直接接触，称只是通过调停方接触信息，并强调海峡目前仍然关闭。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伊朗核计划等核心议题仍然被搁置。沙特、约旦和伊拉克境内仍然出现零星的无人机事件，显示局势虽有缓和，但距离稳定停火仍有相当距离。
2: 美国为何突然停火？路透社援引美国官员称，连续13晚空袭后，美军指挥官判断行动已接近效力极限，可打击目标日益减少，同时担忧空射弹药库存耗尽。更关键的是，轰炸未能迫使伊朗放弃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反而招致针对美军基地和海湾盟友的报复。政治与经济压力也在上升。最新民调显示，仅1/3美国人支持这场战争，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00美元，加剧通货膨胀和中期选举风险。与此同时，卡塔尔、巴基斯坦和阿曼的斡旋出现进展，为特朗普提供了外交转圜的空间。因此，这次停火更像战术暂停，美国保留恢复空袭的威胁，试图迫使伊朗就海峡通行问题让步，双方核心分歧尚未解决，停火依然脆弱。
1: 法国和西班牙消防人员周一利用短暂转好的天气，争分夺秒地控制多处大型野火，以应对本周晚些时候可能到来的另一轮热浪。法国波尔多附近的火场距离都会区入口仅约15公里，约22万名居民和游客被疏散，已经有80名消防人员受伤。法国今年过火面积已经超过此前记录年份2022年。西班牙约有10万人被要求撤离或就地避险。马德里、托莱多和阿维拉仍有多条火线，其中阿维拉大火被列为该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野火。预计波尔多本周的气温可能升至摄氏37摄氏度。土耳其、意大利、希腊、葡萄牙和瑞士已经派出人员或航空力量支援，欧洲跨国消防资源正在面临严峻考验。
2: 俄乌双方周一通报，新一轮跨境无人机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州长称，乌克兰无人机夜间袭击顿河畔罗斯托夫，造成5人死亡，包括1名儿童，另有8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住宅楼、仓库和一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打击了罗斯托夫州一处出口码头以及俄境内石油设施。与此同时，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星期天至星期一

0: 袭击南部尼古拉耶夫州港口，造成一名48岁男子死亡，多人受伤。三艘自2022年以来滞留港内的民用船只受损。近期，黑海和亚速海周边的船舶及港口正越来越多地成为双方的攻击目标。
1: 下面最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4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9，现在播报中国新闻。
1: 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与知名学术诚信监督平台《这个观察》本月23日联合披露了一起临床试验死亡事件。2025年3月14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为一名6岁的女童实施了实验性脑部肌腱编辑治疗。按照项目团队当时的说法，这是全球首例脑靶向基因编辑治疗。7天之后，女童死于与该治疗相关的严重免疫反应。医院的伦理委员会随后认定，她的死亡与治疗肯定相关。女童是这项试验唯一的受试者，而这起死亡此后1年没有被公开。对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26日发布情况说明称，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于我院研究人员裘某某发表的相关医学研究论文，以及附属新华医院开展的一例临床研究的相关报道，医学院高度重视，已经成立专项工作组对事件进行全面调查。该声明续称，医学院历来重视科研诚信和科研规范，坚决反对违背科研伦理、违规开展医学科学研究，医学院将根据调查情况严肃处理。感谢社会各界的关心与监督。27日，济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平台新黄河记者联系上海市杨浦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工作人员表示，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已经进入跟进。此前，该媒体记者多次联系裘子龙团队，均未获得回应。报道提及，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若此次基因编辑临床试验存在伦理审查的缺失、知情告知不充分等程序瑕疵，相关责任主体需承担行政、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刑事责任。据科学报道，女童的家属筹集了这项临床试验的部分资金，约86万美元。接受治疗的3天之后，女童开始发烧，随后出现肾脏严重受损的症状。根据治疗后1周内女童死亡，涉事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随后内部评估认为，女童的死亡与这次基因编辑治疗有关，死因为血栓性微血管病。不过，这一死亡事件未被公开披露，也未出现在相关临床试验登记的信息更新当中。
0: 重庆市彭水县17日9时左右发生大型山体崩塌事件，造成10人受伤、11人死亡、50人失联，失联人员凶多吉少。官方27日报道，搜救人员已于26日晚间在灾害现场找到失联的客运中巴车残骸，并在车辆残骸内部及周边发现人体残骸，目前正进行 DNA 检测以确认身份。彭水官方23日曾通报，该县17日上午9时左右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由于现场崩塌土石的方量大，坠落的巨石体积大且数量多，加上作业空间狭窄、边坡稳定性差，救援难度极高。官方表示，已调集多方专业力量，投入大型工程机械、生命探测设备及无人机等装备进行搜救。经多轮生命探测和搜寻，现场已没有生命迹象。此前，重庆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引援救援队现场指挥长表示，由于现场崩塌体呈垂直压覆，失联人员存活率很低。
1: 前香港立法会委员，初选47人案刑满释放被告人胡志伟上周抵达伦敦之后，遭到英国边境部队扣留近10个小时，并拒绝其入境。英国内政部经一轮交涉之后改变主意，让胡志伟以一般访客的身份逗留。胡志伟上周三清晨从香港飞抵伦敦的机场，以英国国民护照入境，但被扣查。英国的《泰晤士报》披露此事，并称他援引申请政治庇护。胡志伟接受 BBC 中文专访时否认此说法，但确认英国的边境部队实际上已经拒绝他入境，只是给予他7日的入境告示。他需在本周期满之后到达机场的边防进行报到，接受遣返。这周一下午，据 BBC 中文了解，内政部与胡志伟进一步沟通之后，已经正式批准他入境英国，意味着他不会于周三被遣返或紧急出境。内政部当天稍早答复 BBC 中文的查询，重申不评论个案。一名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则对 BBC 中文称，就胡志伟一事，特区政府至今未有接获港人求助。港府上周回应香港媒体提问时称，胡志伟已经服满刑期，依法享有基本法以及香港人权法条例赋予的权利和自由。BBC 中文已向英国外交部及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寻求最新的评论。胡志伟因2020年维园六四集会案以及7.1的游行案，被中国香港特区法院分别判囚4个半月及10个月。2021年1月初，他遭中国香港国安警察的拘捕并搜查其住所，其后被指未有按照法庭的要求交出所有的旅行证件，当中涉及英国国民护照，被法庭取消保释而还押。随后，他在民主派初选47人案就颠覆国家政权罪认罪，法官裁定他属积极参与者，被判囚4年5个月。至今年6月30日，刑满出狱，在囚日子超过2000日。胡志伟对 BBC 中文表示，儿子及太太分别于2022年及2023年前往英国定居，期间只靠每个月1次10分钟的长途电话以及书信联系，故希望尽快与家人团聚。出狱之后，他着手准备前往英国的旅程，并购买来回的机票，曾预计于数个月之后需要回到香港就诊。胡志伟称，他在出发前曾向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人员了解和沟通其入境后是否会有任何烦恼或问题，得到的信息是不会有的。又引述领事馆人员会向英国边境部队说明其犯罪记录及探亲行程。
0: 随着中国武装船只不断扩大在台湾周边的巡航范围，台北方面的官员正在加紧测试。如果北京试图封锁台湾，他们要如何确保燃料和其他关键物资持续供应？中国宣称台湾是其领土，近年来已多次演练对台封锁，通过海军舰艇和军机切断台湾的对外通道。台湾约95%的能源依赖化石燃料进口，半数的发电量来自天然气。美以对伊朗战争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所引发的全球冲击，凸显了保障能源供应的重要性。台湾官员正在探讨服饰天然气储存和处理终端、应急战略储备，乃至重启核能是否有助于帮助该岛在危机中维持运转。四名官员表示，相关部门已就周围困境举行了所谓的"桌上兵棋"推演。演练为船只护航、调整航线入港，以及在台湾岛内储存和分发物资。因涉及政府内部讨论，上述官员要求匿名。对中国威胁的担忧在上月进一步加剧。 当时北京宣布，中国海警船将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逻，这片海域至关重要。因为一旦中国发动攻击，台湾很可能会指望美国及其盟友通过这里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如果中国实施封锁，要确保发电厂持续获得燃料供应将是一项艰巨任务。台湾维持着至少11天的天然气储备，并具备足够20天用量的能力。我们一直都在对这些国安议题做演练，针对不同情景，我们要怎样处理？台湾能源署副署长陈崇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一定会用最坏的情况来看待这个事情。陈崇宪表示，台湾正在研究采购可在近海储存和处理天然气的船舶，以增加其存储能力，并备应急之需。台湾执政的民进党立法委员陈冠廷长期关注国家安全议题，他表示，如果中国试图封锁台湾并威胁基础设施，这类船舶可以让台湾增加天然气接收与调度的弹性。然而，寻找更安全的天然气接收地点仍是一大难题。台湾3座液化天然气接收和存储终端均位于海岛屿西岸，一旦危机爆发，极易遭受中国的攻击或骚扰。东岸山势险峻，道路相对狭窄，港口规模较小，既无法停靠巨型天然气运输船，也缺乏利用天然气发电和输电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
1: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内线栏目，我是阿佳。
0: 我是 Nicole，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 特朗普政府今天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暂时解除下级法院的禁令，允许一项限制邮寄投票的总统行政命令在11月中期选举前推进。特朗普今年3月签署的命令要求联邦政府按州编制公民的资格名单，只有名单内的选民才能够收到邮寄选票，各州还需要采用可追踪的条形码信封，否则可能失去部分联邦资金。由23个州和华盛顿特区组成的民主党政府联盟提起诉讼，认为宪法把选举规则制定权交给各州和国会，总统无需单方面改写。马赛诸塞州联邦法官及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先后阻止命令的实施，司法部则称相关准备必须尽快启动，以免错过选举的时间表。
0: 特朗普政府改变选举规则的努力还包括国会层面的动作。周一，特朗普要求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图恩取消8月休会，直到参议院通过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也就是 Save America Act。法案要求选民注册时出示美国护照、出生证明等公民身份证明，并在投票时提供照片证件。 批评者警告，约2000万无法立即取得相关文件的合法资格选民可能受到影响。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拥有53席，仍达不到结出冗长辩论所需的60票。特朗普因此再次要求取消冗长辩论规则，但图恩表示，共和党既没有足够票数通过法案，也无法修改议事规则。参议院原定8月7日休会，选举争议还将打乱拨款和对俄制裁等议程。
1: 路透社与易普索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支持对伊朗的战争降至这场持续5个月的冲突初期以来的低点。69%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没有清楚地说明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标，其中包括40%的共和党人。特朗普整体执政的支持率则较上月回升3个百分点。至37%。目前，美伊战争已经造成18名美军死亡，并把全美平均的汽油价格推高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对共和党迎战11月中期选举形成压力。白宫回应称，总统不会依据不断变化的民调做决定，并重申阻止伊朗取得核武器的目标。
0: 连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的戈底豪国际大桥，星期一正式向车辆开放。这座横跨底特律河的大桥全长约1.5英里，设有6条车道，由加拿大出资约64亿加元建设，以加拿大冰球传奇戈底豪命名。新桥将两国间汽车零部件及其他商品运输增加一条重要通道，并有望分担附近大石桥长期承受的货运压力。底特律是美加边境最繁忙的卡车口岸，两国制造业供应链高度依赖这里。不过，大桥通车之际，美加正因美国提高加拿大商品关税而关系紧张，原定联合庆祝活动也受到影响。大桥的行人和自行车通道计划8月5日开放。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 近7天傍晚，西雅图中心太空针塔附近正在举办美食节期间发生致命枪击案。西雅图警方随后逮捕一名15岁的嫌疑人，事件造成3人死亡，另有数人受伤。警方目前认为，在一年一度的西雅图美食节上，至少有3人相互开火。周一提交给法院的一份警方报告称，探员们认为其中一名遇难者曾与这名15岁的嫌疑人发生过枪战。据警方报告称，警方认为至少还有一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
0: 官员们在周一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局认为西雅图中心枪击案可能与帮派有关。目前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帮派有关，西雅图警察局助理局长尼克鲍威尔表示，当时有2个团体正在开枪。鲍威尔称，因涉案被捕的15岁少年与遇害的19岁青年据信是同伙。不过，调查人员尚未确定两人关系的性质，我们仍在核实这一信息。他说，我们会尽快公布相关情况。
1: 此外，周日在西雅图中心发生的枪击案中，遇难的3人身份已经确认。据金县法医办公室称，44岁的卡洛斯、56岁的阿什利和19岁的朱尼尔均因枪伤身亡，他们的死亡被定性为他杀。西雅图警方随后证实19岁的朱尼尔参与了此次的枪战。
0: 西雅图警方正在调查一起惊险的高空跳伞事件，2名男子涉嫌翻越西雅图地标 Space Needle 顶层玻璃护栏，从约605英尺高处进行 base jump， 随后成功逃离现场，目前仍在追查中。警方表示，事件发生于7月24日晚上约9时21分。2名男子购买门票后，以普通游客身份进入太空针塔。
1: 监控画面显示，两人在观景层停留了一段时间，疑似提前观察跳伞的路线。随后，两人进入洗手间更换装备，并戴上头盔，再次走向朝北的一侧玻璃栏护栏。他们先翻越护栏，站到外侧的平台，随后纵身向空中跃下，打开降落伞。 由于事发突然，现场的安保人员未能确认两人的最终降落地点，目前尚不清楚两人是否在跳伞的过程中受伤。警方形容两名嫌疑人均为20多岁的白人男性，目前身份尚未确认，案发后已经逃离现场。警方表示，两人可能还面临着非法闯入等相关的指控。
0: 星巴克近日确认，已正式停止使用一套上线仅9个月的 AI 库存盘点系统。这一决定不仅结束了公司一项备受关注的人工智能项目，也让位于华盛顿州雷德蒙德的 AI 创业公司 Nomad Go 措手不及，并因此裁撤了大批员工。这套名为 Automatic Counting 的系统由星巴克与 Nomad Go 共同开发，利用配备电脑视觉、空间计算和增强现实技术的 iPad Pro，对门店后仓货架进行扫描，自动统计咖啡豆、牛奶、糖浆等库存数量。星巴克原本希望将原本需要约1小时的人工盘点工作缩减至10至12分钟，让门店员工有更多时间服务顾客。
1: 该系统随后迅速推广至北美约11300家直销营店。然而投入实际使用之后，各种技术问题接连出现。根据报道，门店的员工反映，系统经常出现识别错误，例如冰箱反光导致牛奶数量被重复计算，糖浆和垃圾桶也会被误判。此外，一些信号网络信号不稳定的门店在盘点过程当中还会因为 WiFi 中断导致数据全部丢失，需要重新扫描。Nomad Go 表示，虽然电脑的视觉技术在实验环境当中的准确率可达 99%， 但面对不断变化的实际门店环境， AI 的模型需要持续的重复训练，例如节日限定包装、季节性的新品等，都可能导致识别准确率下降，而重复训练的模型需要通过数周的时间。
0: 西雅图西区一处住宅装修工地近日发生一起移民执法事件，一名在现场施工的承包商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当场拘捕，随后连夜送至德州拘留中心，引发家属、律师及当地政界人士关注。现年53岁的 Edward Aguirre 出生于墨西哥，2022年进入美国后一直生活在华盛顿州，目前为一名装修承包商。他与美国公民 Stacy Fitzpatrick 结婚2年，并已递交绿卡申请，目前申请仍在审理中。根据现场目击视频，多名佩戴面罩的 ICE 执法人员于上周在西雅图西区一处住宅外拦下 Gear 驾驶的卡车，并要求其下车配合执法。当 Gear 没有立即开门时，执法人员警告称，入不配合将打破车窗将其带离，随后他被戴上手铐带走。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4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4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1: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5: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下面向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决赛结束一周之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今天发表声明，指责部分媒体和评论者传播仇恨和虚假传闻。这份约900字、分15页发布的声明，强调世界杯为北美各主办城市带来大量的球迷。此前，国际足联因高票价比赛中途商业暂停，部分人员未获得美国签证，以及美国前锋巴洛贡红牌停赛被暂缓执行的问题受到批评。因凡蒂诺称，少数签证遭拒不应掩盖数百万人获批的事实，并为相关的纪律决定辩护。美国众议员杰米·拉金斯已经要求国际足联提交与特朗普政府关系的文件，争议仍在延续。
0: 国际足联周一公布佛得角球员西德尼·佩洛斯·卡布拉尔在对阵阿根廷时打入的远角弧线球，经球迷投票当选2026年世界杯最佳进球。32强在加时阶段，卡布拉尔的进球将比分追成2-2，佛得角最终2-3惜败。此球从本届世界杯308个进球中脱颖而出，击败乌兹别克斯坦肖姆罗多夫的挑射和海地球员伊西多尔的劲射。进球后，卡布拉尔冲上看台拥抱母亲和女友，成为经典画面。首次参赛的佛得角虽未晋级16强，但先逼平冠军西班牙，用险些淘汰阿根廷，表现获得关注。
1: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 0.51%， 收报于 12210.08 点，标普500指数上涨 0.02%， 收报于 7413.18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18%， 收报于 24932.08 点。
0: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 0.19%， 报4137.7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美油主力合约收跌 8.29%， 报81.91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跌 6.98%， 报85.28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为63795.07美元。
1: 亚洲市场方面，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1.61%， 收报于 114.20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0.98%， 收报于 24963.23 点，日经225指数下跌 2.73%， 收报于 64611.15 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7.02 元人民币。
0: 美国商务部周一表示，六月扣除飞机和国防项目的核心资本品订单增长 0.9%， 五月增幅上修至 1.9%， 衡量企业设备投资的核心投资品出货量大增 1.9%， 创4年半最大升幅。电脑、电子产品、电子设备及初级金属需求上升，显示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建设仍在带动投资。整体耐用品订单增长 0.3%， 部分受民用飞机订单回升推动。
1: 福特汽车星期一宣布竞标美国陆军新一代的重型战术卡车项目，有望获得公司自冷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的军方。陆军已经分别向福特、通用汽车以及越野车制造商BC Customs 授予原型车合同，计划采购约600辆。福特将以 F 系列的 Super Duty 皮卡作为基础，明年交付3辆原型车。新车除可在复杂地形运送士兵，还将充当移动的电源，为无人机及指挥系统充电。随着中东和俄乌战争消耗军备库存，五角大楼正在推动美国车企利用现有的制造能力扩大国防生产。
0: 中国储存芯片制造商长鑫储存周一登陆上海科创板，首日收报49元，较8.66元发行价暴涨466%，市价达到 3.3亿元人民币，折合4877亿美元，超过工商银行，成为中国内地交易所市值最高公司。此次 IPO 募资579.2亿人民币，约86亿美元，是今年亚洲最大首次公开募股。人工智能带来的储存需求和芯片自主化前景受到追捧。
6: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 幺幺五零，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 Nicole 和阿娇妞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云。
0: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 您可以通过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人在旅途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雨佳。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9: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今天我将带领大家继续探索欧洲大陆板块。大家可以闭上眼睛，想象一下自己正在欧洲旅游，推开火车的车窗，窗外是一片绿色的山谷，远处是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木头小屋零零散散地分布在草地之间，牛群低头吃草，脖子上的铃铛随着走动发出清脆的声音。火车继续向前，一边是湛蓝的像宝石一样的湖泊，一边是高耸入云的雪山。几个小时以前，你可能还在一座现代化的大城市里面喝咖啡，而现在你已经坐在一列穿越阿尔卑斯山的火车上了。这不是电影，这里描述的就是瑞士。今天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去瑞士旅行。这一趟旅行我们不会只告诉你瑞士很美，我们会带你走进真正的瑞士， 从苏黎世出发，到琉森去看湖光山色，去因特拉肯寻找阿尔卑斯山的入口，坐火车前往少女峰，去格林德瓦看电影般的山景，在劳特布隆嫩的瀑布下面去散步，然后一路前往瑞士的首都伯尔尼。我们还会来到日内瓦湖畔的蒙特雷，看看为什么这里被称作瑞士的法国意面，最后再去采尔马特，寻找那座几乎已经成为瑞士明信片代表的马特洪峰。所以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或者正在家里休息，就不妨把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交给我，想象自己已经拿着一张瑞士火车票，我们准备出发。很多人第一次去瑞士呢，都会从苏黎世开始。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城市之一，也是瑞士非常重要的经济、金融和交通中心。但如果你以为苏黎世只有银行、办公室和现代生活建筑，那可就错了。真正走进苏黎世，会发现这座城市其实非常适合慢慢逛，尤其是老城区。我们可以从苏黎世火车总站出发，沿着利马特河一路向南。利马特河穿过城市，河水非常清澈，沿岸的建筑大多保留着欧洲老城的样貌，彩色外墙、尖顶屋顶、狭窄的小巷，还有一间间咖啡馆。也可以先走到苏黎世的班霍夫大街，这里其实是一条非常有名的购物街，从火车总站一路延伸到苏黎世湖，有很多奢侈品牌，也有百货公司和咖啡馆。但是呢，我可能更建议大家不要只在街道两边去购物，走到老城区以后呢，可以慢下来，会看到苏黎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大教堂。这座教堂最醒目的特点就是两座高高的塔楼，它不仅是苏黎世的重要地标，也与瑞士宗教改革历史有着很深的关系。那首先说到苏黎世，我肯定最推荐的还是老城区。第一次去苏黎世，最应该花时间的地方就是老城区。苏黎世的老城主要在利马特河两岸，从中央火车站附近一直延伸到湖边。这里有中世纪街道、行会会馆、教堂、小广场、咖啡馆和很多小店。那这里最大的乐趣其实不是打卡一个景点，而是漫无目的的走小巷。那这里为什么值得去呢？因为我觉得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个从中世纪一路发展到现代的欧洲城市。老房子的外墙、狭窄街道、彩色的窗户、河流和教堂的尖塔混在一起，非常有这种欧洲电影感。因为苏黎世它老城区不是一个被围起来的景区，而是一个真正的城市街区。最值得逛的我觉得就是河东侧的尼德道夫，这里有很多中世纪建筑、狭窄的石板路、彩色房屋、小广场、咖啡馆、瑞士餐厅、酒吧，还有一些独立小店。就是大家不用一直找景点，因为街道本身其实就是景点。那为什么苏黎世老城对于瑞士这么重要呢？因为这里保存了苏黎世城市发展的很多个层次。现在人们站在街上呢，脚下可能就是几百年前的道路，而这个城市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当时这里的是位于重要的水路和陆路的一些交通节点，从苏黎世湖到利马特河，再到北方欧洲，这使得苏黎世很早就开始发展成了一个贸易和交通中心。所以大家可以把苏黎世老城想象成一座沿着河流长出来的城市，河流不是老城的背景，而是它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在苏黎世，我想给大家推荐的第二个景点就是林登霍夫山丘。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地方呢？因为它其实不是一座很高的山，而是老城区中心的一块高地和公园。但它有一个特别好的优势，就是可以站在这片土地上俯瞰整个苏黎世老城。 可以看到利马特河、双塔、老城区屋顶、苏黎世大学，还有远处的湖泊和阿尔卑斯山。那瑞士旅游局也把它称作苏黎世历史最悠久的公共绿地之一。这里曾经过去还曾经是罗马时期的一个防御据点。那苏黎世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繁华，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到罗马时期呢，这一带逐渐成为重要的交通和聚居区域。后来罗马人在这里建立了防御设施，所以当大家站在这个山丘的时候，可以想象2000多年前这里还不是今天漂亮的瑞士城市，而是一座罗马人控制交通和河流的战略高地。这就是苏黎世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地方，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漂亮的观景台，而是一层层叠起来的城市历史。第三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就是大教堂。这是苏黎世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之一，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两座巨大的双塔，几乎可以说苏黎世的城市明信片里面经常会出现它。那官方旅游资料呢，也把这个双塔列为了苏黎世最具代表性的地标。那说到这里，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慈运礼。他和宗教改革有着一定的联系。16世纪欧洲正在发生宗教改革，德国有马丁路德，而瑞士的苏黎世则成为了慈运礼推动宗教改革的重要中心。慈运礼在双塔担任牧师期间开始推动宗教改革思想，因此双塔不仅是一座教堂，它还是苏黎世宗教改革历史的象征。那如果我觉得大家对欧洲历史感兴趣的话，这个地方会比单纯拍照有意思很多，因为你可以透过它的建筑看到它一些欧洲的历史。那这个地方怎么玩，就是可以进入到教堂内部，如果开放的话还可以登塔去看一眼它这种古代建筑的一个欧洲展示出来的欧洲历史。登塔以后也可以看到苏黎世的老城区，非常的漂亮。第四个地点呢，我想给大家介绍圣母大教堂，它就坐落在利马特河边，和双塔隔河相望。那如果双塔是苏黎世宗教改革的象征，那么圣母大教堂最出名的就是它夏加尔的彩色玻璃窗。夏加尔是20世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他设计的彩色玻璃窗让阳光透过蓝、红、绿等颜色进入到教堂内部，所以大家走进圣母大教堂之后，不要只抬头去看这个建筑，一定要注意它的彩色玻璃，因为这个彩色玻璃是苏黎世最经典的历史加艺术的结合体。那它的游玩方式也是通过预约可以进行到教堂内部，有的时候可能还会看到一些欧洲的人民呢，他在教堂里面举办一些就是这种祭拜的这种活动什么的，所以然后去拍拍照，就保持安静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第五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圣彼得教堂。这个教堂虽然没有双塔那么震撼，但是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看点，就是它是欧洲最大的中面教堂之一，它的中面非常的巨大。苏黎世旅游局呢，把介绍它是苏黎世最古老的教堂，同时拥有欧洲最大的中塔表盘，所以可以把它和圣母大教堂、双塔放在一起，凑成一个苏黎世三大历史教堂的路线。第六个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著名的苏黎世河。这个我可能会认为它是最能让大家感受到苏黎世生活方式的一个地方。苏黎世其实并不是只有古老建筑，那它的另一面就是湖加阳光加山加城市。那从苏黎世湖附近开始沿湖散步呢，是非常舒服的，天气好的时候呢，可以看到远处的阿尔卑斯山。那最推荐的方法其实就是坐船，如果时间很充裕的情况下，可以坐这种湖上面的观光游船，可以看到苏黎世城市的天际线、湖边别墅、小镇、山景，还有瑞士人的湖畔生活。 所以如果只有一天呢，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在苏黎世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这种历史博物馆里面，有一定的时间一定要留给苏黎世湖，去感受它的城市的一个自然风光的魅力。第七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班霍夫大街。班霍夫大街就是苏黎世最著名的购物街之一，从中央火车站一直通往湖边，沿途有瑞士银行，还有很多知名的奢侈品品牌、百货商店、高档餐厅。它其实非常能够代表苏黎世的另一面，就是金融、财富、奢侈品和现代瑞士。所以大家去到那个地方之后，就会发现苏黎世其实很有意思，一边是几百年前的教堂和中世纪的一些老城，那种老城区非常的有瑞士古代的一个欧洲的历史，那另一边就是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非常的繁华，非常的现代。那如果大家有机会，我非常推荐大家去领略一下班霍夫大街的一个样貌。第八个想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就是乌特利贝格山。那如果喜欢自然风景，我会非常非常推荐这里，因为这里是苏黎世自己的城市山，从市区可以坐火车过去，然后步行一小段就可以看到观景的位置，从山上可以俯瞰整个苏黎世城市，还有苏黎世湖，远处还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那这个景点最适合什么时候去？肯定是天气晴朗的时候是首要的，因为阴天的时候上去的意义其实会降低很多，包括还有雾大的时候，因为这个地方主要就是看一些它城市的景观，从高处来看，但是可能天气不好的时候看到的景色就会大打折扣。那如果天气好，可以下午上山看一看苏黎世湖，也可以看一看阿尔卑斯山，然后等一个日落，是非常舒适的。那如果大家可能本身就比较喜欢自然景色的话，这个地方甚至可能比博物馆更加值得。第九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就是苏黎世国家博物馆。如果大家真的想搞懂瑞士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形成到今天这个国家的，那我非常建议来这里，因为这里有这个答案，有这个问题的所有答案。建筑本身就非常漂亮，像一座城堡一样，那里面可以了解一些历史，比如说瑞士史前的文明、罗马时代、中世纪、宗教改革、瑞士联邦、瑞士社会文化，还有瑞士人的一些生活方式。那官方旅游资料也把它列为了了解瑞士历史的重要博物馆。第十个我想给大家介绍就是苏黎世的美术馆。如果大家对艺术感兴趣也可以去，因为这里呢收藏了很多古代艺术到现代艺术的大量作品，也有瑞士艺术家的作品。那如果对艺术兴趣一般的话，大家就可以看自己的时间，然后来自行安排。因为苏黎世其实我觉得真正值得花时间的还是一些它的自然景观，比如说老城、湖这样子。那在这里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些额外的苏黎世的经典历史。苏黎世，罗马人眼中的苏黎世大约在2000年前左右吧，罗马人来到这里，当时苏黎世其实还叫 Turricum， 这个名字后来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瑞士。而之前说过的那个双塔就是之前重要的战略位置之一，所以今天站在双塔俯瞰整个城市的时候，其实是在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地点上来看的。那进入中世纪以后呢，苏黎世逐渐发展起来，利马特河和苏黎世湖让这里成为了重要的交通节点，城市里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各种行业组织逐渐开始发展，所以大家能够看到现在老城区那些漂亮的行会会展呀什么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好看，而是它实际上真正记录了当时城市商业和社会组织的一个发展。16世纪呢，是苏黎世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慈运里来到苏黎世以后，在那罗马大教堂推动了宗教改革，他的思想改变了苏黎世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因此大家走到那三个教堂的时候，其实就在走一条欧洲宗教改革的历史路线。到了19世纪以后呢，工业化和铁路发展让苏黎世迅速进入了现代化时期，尤其是铁路的建设让苏黎世成为了欧洲重要的交通中心。后来金融业、银行业、保险业也不断发展，于是就形成了大家今天能看到的瑞士苏黎世，等于银行、财富、精密加高质量的生活。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8: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8: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8: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2: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2: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5: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餐饮、
8: 娱乐、
7: 招聘、
8: 交友、
7: 买房、
8: 投资、
7: 演出，
8: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7: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8: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7: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9: 接下来让我们沿着苏黎世继续出发，前往琉森。如果说苏黎世代表瑞士的现代和都市，那么琉森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最经典的瑞士，因为这里有湖、有山、有古城，还有非常漂亮的木桥。那我可能想跟大家说一下，去琉森的话可以把它理解成两部分来玩。第一个，琉森市区又是湖泊加中世纪老城加瑞士小镇的一些氛围。第二个呢，就是琉森周边的阿尔卑斯山，比如皮拉图斯、瑞吉、铁力士等等。而琉森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不需要跑很远就能同时看到湖、雪山、山谷和传统的一些瑞士小镇。那琉森旅游局把周边最主要的山峰称为 Big 6，其中最适合第一次去的就是皮拉图斯山、瑞吉山和铁力士山。那第一个我想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皮拉图斯山，我最推荐第一次去琉森的人就去这个皮拉图斯山，因为它是琉森最具有 代表性的一个山，最高点大约2132米，从山顶呢可以俯瞰到柳森湖以及大片的阿尔卑斯山。它最大的特色其实不是最高，而是山体非常的陡峭，景色很有冲击力，而且上山过程本身其实就是景点。那我觉得它最大的看点是世界最陡的一个齿轮铁路。皮拉图斯最著名的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从山底出发，坐齿轮火车到皮拉图斯山顶，然后再通过缆车 Koreans， 然后到巴士，最终返回到琉森。也就是说，一趟旅程把湖泊、火车、缆车还有阿尔卑斯山的一个整个景色全部串联了起来。那这就是 Golden Round Trip 本身，它就是把游船、齿轨火车、全线缆车组合在一起的路线。那这个路线通常5月份到10月份是非常经典的。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说，皮拉图斯过去一直和龙的传说联系在一起。当地传说认为皮拉图斯山中曾经有龙，所以山上到现在还有一些 dragon 相关的体验和景点。这也就是为什么皮拉图斯经常被包装成一种阿尔卑斯山加神话传说还有一些工程奇迹的旅行体验。所以如果只能大家的时间有限，只能选择一座山的话，我会非常推荐大家去体验一下皮拉图斯山。那第二个想给大家介绍的是瑞吉山，最温柔最适合看湖的阿尔卑斯山。如果说皮拉图斯是我来征服阿尔卑斯山这样形容的话，那瑞吉山其实更像我要舒舒服服的去坐一趟小火车，看一看瑞士的湖光山色。瑞吉山的最高点约1798米，没有皮拉图斯那么高，但是它的位置非常的好，周围有大量的湖泊和山脉。瑞士旅游局呢称瑞吉山为山中皇后，这里还有欧洲最早的山地铁路之一。那瑞吉山最大的特色其实是它的山地火车。瑞吉山非常适合不想徒步但又想体验一下阿尔卑斯山区的人。经典的路线可以是琉森到游船到齿轨火车，然后再到瑞吉的山顶。那当大家坐着红色山地火车缓缓往上走的时候，沿途的风景不是那么的险峻，而是绿色的山坡、瑞士小木屋、牛群、远处的雪山还有琉森湖，所以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非常经典的瑞士明信片的感觉。那当然瑞吉山也非常适合徒步，如果喜欢那种 hiking， 然后也比较喜欢慢慢走慢慢游览，可以从山顶附近开始徒步。它不像一些真正的高海拔的那种阿尔卑斯山那样需要很强的体力，它的很多路线其实是相对温和的，所以比较适合这种家庭旅行，不想要太累，然后比较想边走边逛，然后拍一些好看的照片，那我觉得瑞吉山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第三个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铁力士山。如果大家想要看真正的雪山，那选择这个山一定没有问题。很多人都说我来瑞士其实就是为了看雪山、冰川、雪呀这种，那铁力士山就完全把这些都融合在了一起，绝对不会失望。它的最高点约3238米，是我之前提到的两座山里面这个山是最高的，是瑞士中部非常著名的高山景区，而且全年都可以体验这种冰雪景观。它最著名的游览方式交通工具是这种360度的旋转缆车，这个是世界上第一种旋转式的缆车。缆车在上升过程中呢会缓缓的旋转，让你可以从不同的方向看到阿尔卑斯山，这也是铁力士和皮拉图斯最大的区别之一。皮拉图斯就是火车上山是非常有特色的，那铁力士就是旋转缆车加冰川体验，非常的有特色。它比较刺激的一个景点就是它的一个悬崖 walk， 它是一座建在高山上的这种悬索桥，海拔在大约3041米左右，官方称之为是欧洲最高的悬索桥之一。站在桥上往桥下看，脚下就是这种巨大的山谷和岩壁，如果不恐高的话，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拍照，但是可能胆小者他们就需要去考虑一下到底要不要去看一看这个景色。

0: 但是我觉得还非常非常值得的。第三个就是它的冰川洞 Glacier Cave， 铁力士还有真正的冰川冰洞。走进去之后呢，周围全部都是这种透蓝色的冰层，所以它和皮拉图斯最大的视觉差异就是皮拉图斯是满眼那种绿色的感觉，绿色的山坡、湖泊，还有俊俏的山峰。但铁力士呢，就是冰川、雪、高海拔的阿尔卑斯山的感觉了。所以两者之间完全呈现的是不一样的。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自己更感兴趣的去参观游览。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山，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恩格尔贝格。这个恩格尔贝格其实跟铁力士山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觉得也不要只去铁力士山，因为很多人说去铁力士山其实真正完整体验了这种琉森、恩格尔贝格还有铁力士山，因为恩格尔贝格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阿尔卑斯山谷小镇。小镇呢被高山包围，有传统的瑞士建筑、草地、山谷和修道院，所以你可以上午去恩格尔贝格小镇，中午去上到铁力士山，下午去冰川或者是 cliff walk， 然后或者是坐这种旋转缆车，晚上回到琉森。铁力士官方呢也特别推荐把这个山作为登山前后的一个把这个小镇作为一个登山前后的体验地点。那接下来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山，叫斯坦诺赫森。斯坦诺赫森这个山是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露天缆车，也是非常小众一点的选择。也就是说你可以站在缆车的上方，一边上山一边吹着山风，然后看下面的瑞士湖泊和山谷。那琉森旅游局也把这里列为了当地著名的工程奇观之一，也是世界上第一种这种双层露天缆车。如果你已经体验过皮拉图斯和瑞吉，想找一点不一样的体验，那我觉得也可以考虑它。第六个想给大家介绍的山是斯托斯。如果特别喜欢徒步的话呢，我觉得非常建议去斯托斯，适合这种喜欢徒步、想看大量湖泊、再想看阿尔卑斯山全景的游客。这里最著名的就是世界上坡度最大的缆索铁路之一。天气好的时候，山脊上的视野是非常漂亮的，可以从高处看到琉森湖、瑞士中流山脉加多个湖泊。那如果是摄影党、徒步党，它会比单纯的观山更有吸引力，因为这里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的全景。那第七个想给大家介绍的，琉森湖本身也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重要的体验。琉森湖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深蓝色的湖泊、山坡上的瑞士村庄、游船和绿色森林。那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典型的瑞士中部景观，所以我非常推荐不要这种只安排上山的行程，一定要安排一次琉森湖的游船。那最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琉森湖市区也一定要去玩。第一个就是它的卡佩尔廊桥，琉森最著名的地标，一座横跨罗伊斯河的木质廊桥，桥顶呢还有一些历史主题的三角形绘画，它基本上就是琉森旅游宣传照的第一名。第二个就是琉森老城，我非常建议大家专门留2到3个小时来慢慢体验一下琉森老城，看一看彩色建筑、老城区的广场、喷泉、教堂、小巷、河流，还有一些欧洲传统的建筑。而且琉森老城很紧凑，主要的景点基本可以靠步行就能串起来。第三个就是十字纪念碑，这是琉森非常有历史感的一个地方，岩壁上雕刻着一只濒死的狮子，它是为了纪念1792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为法国王室服役，在巴黎杜伊勒里宫战斗中牺牲的这种瑞士士兵，所以它背后的故事和瑞士军人的忠诚牺牲有关，这也是为什么它看起来不像普通旅游的雕塑，而是有一种非常悲壮的感觉。那接下来呢，我将带领大家走到因特拉肯。因特拉肯相信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因为它是瑞士旅游的一个核心地区， 因特拉肯市区最值得看的地方，首先是它有一个 Holy Matthew 的一个草坪，这个是因特拉肯最经典的画面。它是一片开阔的中央草坪，背后就直接是阿尔卑斯山。这里非常适合拍照，因为大家站在草坪上，抬头就能看到远处的雪山。而且这里还有因特拉肯非常著名的滑翔伞降落区域。天气好的时候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个彩色滑翔伞从山上飞下来，最后降落在草坪附近。可以想象一下，前面是绿油油的草地，远处是白雪覆盖的少女峰山区，天空中还有滑翔伞缓缓飘下来，这就是非常典型的瑞士了。第二个呢，就是河维克街。河维克街是因特拉肯最重要的一条街，它大致连接着因特拉肯东站附近和市中心，沿途有酒店、餐厅、咖啡馆、商店和各种旅游服务。最有意思的是，你并不会觉得自己在一个普通的商业街上，因为街道两边的建筑之间呢，经常能够看到远处的阿尔卑斯山。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这里可以购买一些瑞士的纪念品、巧克力、手表，并且安排一些山区的活动也是比较方便的。第三个就是何德库姆，它是一个一定要去的观景平台，因为它就坐落在因特拉肯旁边，坐缆车上山非常的方便。到达山顶以后呢，最经典的就是观景平台，同时可以看到图恩湖、布里恩茨湖、因特拉肯小镇以及阿尔卑斯群山。那如果天气好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少女峰的山区。第四个就是阿勒河，两座湖之间的蓝绿色河流，它从布里恩茨湖流出，穿过因特拉肯，最后进入到图恩湖。所以大家站在河边的时候，会看到非常漂亮的蓝绿色河水。而且瑞士的河流和我们平常看到的河其实不太一样，因为来自阿尔卑斯山的水呢，经常呈现出一种非常漂亮的蓝绿色、翡翠色。那如果想安排一个比较轻松的下午，可以沿着这个图恩湖的河边来散一散步，感受一下瑞士的慢生活。接下来我想给大家重点介绍一下少女峰。如果大家身处因特拉肯的话，那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少女峰。少女峰有很多种交通方式，那其中最热门的一种就是从因特拉肯坐火车上到来到少女峰，景色会发生这种非常明显的变化，由绿色山坡到高山森林、岩石山峰，再到积雪，再到冰川，最后来到了海拔3454的冰雪世界。所以去少女峰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不仅仅是到了山顶以后去看一眼雪，真正值得体验的其实是整个上山的过程。而这条铁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工程奇迹。最传奇的其实是怎么上去。少女峰的铁路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1893年呢，瑞士企业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要修建一条铁路， 一直深入到阿尔卑斯山的内部，把游客呢送到少女峰附近。当时这个想法听起来非常的不可思议，因为这里不是在平地上修铁路，而是在几千米高的阿尔卑斯山里面凿隧道。最终呢，铁路在1912年正式通到少女峰，整个线路约9公里，其中大约 7.6 公里都是在埃格峰和僧侣峰内部的隧道里穿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大家坐在这列火车上往山上走的时候，窗外原本是壮观的山景，然后突然火山进入到了山体里面。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呢，实际上是在艾格峰和僧侣峰的内部穿行，那这也是少女峰旅行非常独特的一部分。那像我刚才提到的艾格峰、僧侣峰、少女峰，其实它是俗称三姐妹，三座山并列在一起，是博尔尼高地最标志性的景观之一，尤其是艾格峰尤其出名。它有一面非常著名的艾格北壁，因为岩壁的陡峭，攀爬难度极高，历史上发生过许多登山事故。所以当你坐火车进入艾格峰内部的时候呢，其实你不只是简单的坐了一趟观光火车，你是在穿过一座著名的阿尔卑斯山。那到了少女峰以后呢，有一个重点，它就是它的观景平台斯芬克斯观景台，它是少女峰最经典的观景位置之一。大家可以乘电梯迅速上到观景平台，然后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阿尔卑斯山区。最震撼的景观之一呢，就是阿莱奇冰川，它是阿尔卑斯山最长的冰川，所在的瑞士阿尔卑斯山少女峰阿莱奇区域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站在那里呢，你会看见大片白色冰川从群山之中延伸出去，这个时候你会突然意识到，你看到的不是普通的积雪，而是一条巨大的冰河。这就是少女峰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其次还有冰宫，真正走入到冰川里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冰雕展。冰宫的通道和大厅最初是在1930年代由山地向导使用锹和锯在冰层内部开凿出来的，现在这里则展示各种冰雕。走进去之后呢，四周都是透明蓝色晶莹的冰，里面还会看到冰雕鹰、冰雕企鹅、冰雕熊和各种冰制的艺术作品，而且地面也是冰，所以整个体验会很像你不是在参观冰，而是进入了一座冰做成的宫殿。那最后就是想介绍大家真正站在雪地里，从内部这种景点出来之后呢，可以去到外面的少女峰主峰，这里才是很多人脑海中最典型的少女峰，因为在这里你会真正踩上海拔约3454米的雪地上，而且这里的雪和冰是全年都存在的，官方介绍也能明确的强调了这里是全年都能够看到冰雪的，所以夏天的时候会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你可能刚刚在因特拉肯拍短袖阳光加绿色草地，几个小时以后来到少女峰就变成了羽绒服、墨镜加雪地。所以这里是瑞士山区非常神奇的这种垂直气候的典型表现。那怎么理解这种少女峰的震撼呢？可以把少女峰分成三个层次来看。第一层就是看山，看到的是艾格峰加僧侣峰加少女峰，这个是最基础的。那第二层呢，其实就是看冰川，看到阿莱奇冰川，这个时候才能真正理解阿尔卑斯山的一个规模。那第三层就是站在海拔3454米的雪地里面，这个时候会产生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山不再是远处的山景，而是你脚下的世界，这也就是为什么少女峰这么出名。那在这里我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少女峰的一个历史。少女峰它实际上它有一条250米长的体验通道，连接了它的冰川和这个Spacenik 后，整沿途会讲述一些少女峰铁路建设的一些历史，包括当年铁路建设、凿山、开隧道、 工人的一些工作，还有早期旅游的开发，还有少女峰铁路的发展。那官方也介绍到，这里当年修建铁路的过程当中有事故、罢工和一些实际性的经济困难，最终工程比最初计划其实是晚了9年才去完成的。所以大家会发现，少女峰其实不是简单的自然景区，它是将自然奇观、人类工程加旅游历史三者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那以前去少女峰可能最经典的方式就是因特拉肯，然后到格林德瓦，再到少女峰铁路，最后到达少女峰。现在从格林德瓦方向出发，还可以搭乘这种Urger 的这种 Express 缆车去前往艾格冰川站，然后再转到少女峰铁路。所以可以安排一个旅游路线，就是环线的这种，那看到的风景也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如果说因特拉肯是进入阿尔卑斯山的门户，那么少女峰就是这趟旅程真正走进高山世界的地方。很多人第一次来到瑞士都会把少女峰列为必去的景点。这里有一个非常容易让人混淆的名字，我们平常所说的少女峰之旅，真正到达的其实并不是少女峰的最高峰，而是海拔3454米的一个观景的一个地方，也就是少女峰山区地区的一个山口。这里拥有欧洲海拔最高的铁路车站，而这座车站本身就已经是一段传奇了。早在19世纪末呢，瑞士人就产生了我之前介绍过的这种大胆的想法。那1912年的时候，少女峰铁路正式通车。今天当大家坐上火车前往少女峰的时候，其实最神奇的一段旅程就发生在山的内部，因为会穿过两个山的隧道。当火车最终抵达海拔3454米的少女峰地区的时候，眼前的世界就会突然发生变化，四周已经变成了岩石、冰川和终年积雪的高山世界。那最值得去的就是去到斯芬克斯观景台，然后还可以去看去到冰宫。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早上还在这种草地上散步，阳光照在绿色的山坡和木屋上，几个小时以后就已经来到了完全的冰雪世界。那它少女峰真正看的其实也不仅仅是一片雪，它其实是三个世界的结合。第一个是阿尔卑斯山本身的自然壮观，第二个就是阿莱奇冰川、冰宫和终年积雪组成的冰雪世界，第三个就是瑞士人100多年前修建高山铁路的历史。如果你来到因特拉肯，我非常建议至少留出1天的时间给少女峰，不是只把它当成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而是慢慢体验这条铁路、这座山、这片冰川，以及几百年来人类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发生的故事。现在呢，我们稍微离开一点吧，阿尔卑斯山区，下一站就是瑞士的首都伯尔尼。很多人听到瑞士的首都会下意识想到苏黎世，但其实瑞士联邦城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首都，是伯尔尼。伯尔尼和苏黎世最大的不同就是历史感，伯尔尼老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走进去之后呢，会发现这里的街道非常有特色，像是一排排红色的屋顶的老建筑，有拱廊、喷泉、钟楼，整个老城区保存得非常完整。伯尔尼最著名的地标之一就是钟楼，它曾经是城市重要的城门建筑，现在已经成为伯尔尼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了。大家如果来到这里，一定要留意它的钟表系统。在整点之前呢，钟楼会有机械装置的活动，也就是伯尔尼非常经典的一些城市体验。而伯尔尼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符号——熊，因为 Bear 这个名字与德语中的熊有历史上的联系，所以熊成为了伯尔尼的象征。来到这里可以去看看熊公园，如果带孩子旅行呢，是非常尤其有趣的。除此之外，伯尔尼还非常适合闲逛，可以走在老城的拱桥下面慢慢走，下雨的时候也不用怕，找一家咖啡馆喝点咖啡，吃一杯甜品，然后继续逛。如果你喜欢历史建筑， 博尔尼至少值得安排一天。接下来呢，我们要让旅行的气质发生一点变化，因为瑞士不只有德语区，我们现在来到了法语区，目的地就是蒙特勒。蒙特勒位于日内瓦湖畔，这里的气氛和瑞士德语的山地小镇是完全不同的。湖边有一些棕榈树，有漂亮的酒店，有长长的湖滨步道，远处依然是阿尔卑斯山。你会发现这里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欧洲度假感。来到蒙特勒，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西英城堡。这座城堡建在日内瓦湖边的一块岩石上，从远处看呢，城堡和湖水山脉形成了非常漂亮的画面。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走进城堡以后呢，可以看到古老的房间、地下区域、塔楼和防御设施。如果喜欢欧洲城堡，那这里一定值得安排参观。参观结束以后呢，可以沿着湖边慢慢走回蒙特勒。天气好的时候，一边是日内瓦湖，另一边就是山，脚下是湖边步道，这段路本身就是一种旅行体验。而蒙特勒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标签，音乐。这里与著名的蒙特勒爵士音乐节有着很深的联系。另外，英国摇滚队的 Queen 也与蒙特勒有非常深的联系。所以如果你喜欢音乐，可以特意留意当地与音乐相关的历史。那到了晚上呢，可以坐在日内瓦湖边，看湖面上的灯光，远处的山慢慢变成黑色的轮廓。这时候会感觉瑞士好像从阿尔卑斯山童话变成了一个非常浪漫的欧洲度假地。接下来带领大家走进日内瓦，也是瑞士最国际化的一面。从蒙特勒继续沿着日内瓦湖前进，我们来到了日内瓦。日内瓦是一座非常国际化的城市，这里不仅仅是旅游城市，也与国际组织、外交、金融和全球事务密切相关。来到日内瓦，首先一定要去看看著名的日内瓦大喷泉，它从湖面喷向天空，天气好的时候呢，从城市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到。然后呢，就可以继续沿着湖边散步。如果喜欢城市风光的话呢，可以去到老城区，这里有狭窄的街道、古老建筑和咖啡馆。而日内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就是圣皮埃尔大教堂。这座教堂拥有悠久历史，也是日内瓦宗教改革历史的重要地点。那如果大家对历史非常感兴趣的话，可以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日内瓦宗教改革时期的故事。另外，如果你喜欢国际政治和历史的话，也可以考虑参观联合国欧洲总部一带，这里能够让你看到日内瓦完全不同的一面。那如果说因特拉肯代表的是自然，蒙特勒代表的是度假，那么日内瓦代表的就是国际化、现代、历史和外交。所以瑞士其实不是只有这种自然景观、雪山，它其实拥有非常多元的文化和城市景观。那接下来呢，我们走进采尔马特，瑞士旅行的最后一站，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不能错过的地方之一——采尔马特。来到采尔马特，我们真正想看的是一座山——马特洪峰。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这座山，看过瑞士的旅游海报，可能已经见过它无数次了。它的山峰非常独特，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尖锐的山顶直指天空。也正因为这种独特的形状，它几乎成为了瑞士视觉符号之一。采尔马特本身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小镇，这里以无车环境闻名，很多车辆不能像普通城市一样随意进入到核心区域，因此呢，走在这个小镇街道上会比很多旅游城市更加的安静。可以拖着行李走在石板路上，两边是木头房子，街道尽头呢就是雪山。而如果天气晴朗呢，我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次登山铁路或者是缆车旅行，目的不是简单的上去拍一张照片，而是从不同的高度观察马特洪峰。 因为山的样子会随着角度、天气和光线发生不一样的变化。清晨的时候呢，山峰可能被染成了那种淡淡的金色，那到了中午，雪山在蓝天下会显得非常的明亮，到了傍晚呢，山峰又会逐渐变成粉红色、橙色。所以如果住在采尔马特，一定不要只安排白天，早起一次去看日出，这很有可能会成为整个瑞士旅行最难忘的一幕。而如果你喜欢滑雪，冬季的采尔马特更是非常的热门，因为这里有成熟的高山滑雪区域。如果不滑雪其实也没有关系，可以坐缆车上山看雪山、喝咖啡、拍照、散步，也足够让大家去度过完美的一整天。而且采尔马特周边也有很多的徒步路线，所以它其实不是一个看完山就可以走的地方。时间允许呢，我比较建议其实住两晚左右，第一天可能熟悉小镇，第二天就可以根据天气选择上山。那如果天气不好，就及时调整我们的行程，等到云层散开再去看马特洪峰。因为来到这里以后，大家可能会发现，有时候旅行最重要的其实不是我去了哪里，而是我有没有在最好的天气里看到那一眼我非常想要看的景色。那如果大家都能看到那一眼非常想看的景色，那我觉得这趟旅程就是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充实的。那现在这里我还整理了一段，就是瑞士到底应该怎么玩，给那些第一次去瑞士的听众朋友们。说到这里呢，我们已经从苏黎世一路走到了琉森、因特拉肯、少女峰、格林德瓦、劳特布隆嫩、博尔尼、特勒雷、日内瓦和采尔马特。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大家第一次去瑞士，到底应该怎么安排这个时间呢？如果只有7天左右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苏黎世、琉森、因特拉肯、少女峰地区、格林德瓦，或还有到博尔尼。那如果有10天的时间，我可以建议大家再把蒙特勒和日内瓦给加上。那如果时间更长，比如说有2周左右，那么就可以把采尔马特也加入进去。而瑞士旅行最推荐的一种方式其实就是坐火车。瑞士铁路系统其实非常发达，而且坐火车的好处就是不需要一直开车，不用担心山路，也不用找这种停车位。最重要的是瑞士的火车路线它本身就是这种景点，有时候坐2个小时火车，窗外就是2个小时的风景，从城市到湖泊，从湖泊到山谷，从山谷到雪山，窗外的画面是不断在变化的。所以去到瑞士之后，千万不要把火车当成一种浪费时间的体验，因为它本身就是旅行的重要一部分。那当然，如果大家去了很多城市和景区，也可以提前研究一下它瑞士的 Travel Pass 等交通这种通票是否适合自己的路线。另外，瑞士旅行其实有几个小建议。第一，就是不要把每天安排的太满，因为瑞士它是一个比较慢生活的一个地方，节奏比较慢，所以非常适合慢慢走。第二，就是山上行程一定要看天气，因为天气决定了景色，像少女峰那些地区其实都是要非常天气晴朗的时候才去是比较值得的。那第三，就是准备一双舒适的鞋，因为可能每天都要走很多的路。第四，就是不要只去热门城市，如果有时间，我非常建议一定要留给山村、格林德瓦、米伦、采尔马特这些地方，可能比大城市更能让大家感受到瑞士的一个精髓。第五呢，就是不要只在夏天想象瑞士，因为冬天的瑞士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像雪山、滑雪场、木屋、圣诞集市、热巧，其实也是另外的一种浪漫。好啦，今天1个小时的瑞士之旅也快要走到终点了。那如果大家回头看呢，会发现我们今天其实走了非常远的路，给大家介绍了非常多。从苏黎世开始，我们看到了现代城市，到了琉森呢，我们又看到了湖泊与古城，到了因特拉肯，我们第一次真正靠近阿尔卑斯山，少女峰让我们站在了雪山之上，格林德瓦让我们走进了童话一样的山村， 蒙特布隆嫩让我们在瀑布和悬崖之间散步，博尔尼告诉我们了一些瑞士的历史，蒙特勒让我们看到了日内瓦湖畔的浪漫悠闲，还有它的特殊的法语区，日内瓦则让我们看到了瑞士国际化的一面。最后来到了采尔马特，我们抬起头看到了马特洪峰。其实旅行最奇妙的地方就是这里。出发之前，我们总觉得旅行是为了看到一些东西，去拍一个景点，拍一张照片，发一条朋友圈，然后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可是旅行结束之后，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那些打卡的瞬间，打卡的照片，而是一些很小的瞬间。比如说清晨打开窗帘，发现窗外的山顶就被阳光照亮，或者是火车穿过山谷，窗外突然出现一片湖，或者是在格林德瓦的小路上走了很久，听到远处牛铃的声音。再比如是在琉森湖边坐下来，什么都没有想，只是慢慢的观察水面的一个变化。又或者是在采尔马特等了很久很久，云层终于散开，马特洪峰完整的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面前。那这一刻我觉得其实不会说什么，只会静静的看着，但大家现在都清楚这一趟旅行非常值得了。所以如果有一天大家真正的走到了瑞士，不要着急赶路，也不需要只想着拍照，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坐一次火车，走一段山路，在湖边静静的坐下来，在一个小镇上住一晚，早晨早起看一次日出，傍晚看一次日落，也许这才是瑞士真正想告诉我们的地方。那旅行不是为了把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都打上勾，而是让我们暂时离开熟悉的生活，去一个陌生的地方，看看山，看看湖，看看不同的人怎么生活，然后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带着一点新的心情。好了，感谢大家收听本期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之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雨佳，我们下期再见。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 AM1150 高清调频 FM98.9 Channel 3，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晚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播嘉轩。提到泽野弘之，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来自某一段燃到起鸡皮疙瘩的旋律，进击的巨人中气势磅礴的配乐，或者罪恶王冠里情绪爆发的歌声，都是他最具有代表性的声音标签。在当代日本配乐领域，泽野弘之几乎成为了史诗感的代名词，他的音乐不仅仅是背景，而是能够直接参与叙事、放大情绪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很多观众在回忆一部作品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往往不是某一个画面，而是它的旋律。

泽野弘之198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从小便开始学习钢琴。与许多传统作曲家不同，他并没有走严格的古典学院派路线，而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接触到了流行、摇滚与影视配乐等多种风格。在高中时期，他便下定决心走上作曲之路，并拜师作曲家大岛满学习配乐创作。在这个阶段，他逐渐掌握了如何将旋律与画面结合的能力，也就成为了他日后创作中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早期的他更多活跃在电视剧和综艺配乐的领域，风格尚未完全成型，但已经展现出了对节奏与氛围的敏锐把控。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真正让泽野弘之被广泛认识的是2011年的动画《罪恶王冠》。在这部作品中，他大胆地将电子音乐、管弦乐与人声相结合，创造出一种极具张力的声音结构。BIOS 和 Utopi 等等作品不仅在动画圈内广泛传播，也让他开始拥有稳重的听众群体。在这一时期，他的音乐开始形成明显的一些特征，像是大规模的编织、强烈的节奏推进以及极具记忆点的旋律线条。他的配乐不再只是单纯的服务剧情，而是成为推动情绪高涨的重要力量。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1: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2: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3: 西城，
2: 西城和我，
3: 西城和我。
4: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5: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也是房地产经纪人、软件工程师顾颖琼博士。欢迎顾博士。
6: 啊，站长好，大家好，陈涛好。
5: 还有一位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记者陈涛，欢迎陈涛。
7: 台长好，顾博士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5: 那我们先讲西雅图本地的新闻，就是非常不幸，就是昨天晚上，昨天下午6点钟啊，在西雅图中心就非常热闹的一个活动，叫西雅图美食节，发生了枪击案，然后现在死了3个，还有一个枪手在逃，所以西雅图人心惶惶的。那么现在呢？也有人在指责市长把那个因为拆了很多那个监控的摄像头，所以呢对现在这一个是拆了之后对这个犯罪分子的威慑力就减小了，所以他们有的犯罪分子可能是想为所欲为，反正没有监控。再一个就是确确实实给破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为这个检查手里没有实证，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所以呢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
7: 我可以先介绍一下吧，整个就是从事件发生到现在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因为从昨天我看到有枪击案发生以后呢，我们电台也一直都在追踪报道相关事件吧，也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事件的目前的最新情况。那整个这个枪击案呢，是昨天在西雅图中心，也就是太空镇周围的这一片区域发生的。那整个发生的区域呢，大概是在那个军械库那个大厅，就是 Armory 的这个旁边。然后警方的消息呢是称，这次枪击呢并不是说是一个枪手对周边的这个普通的平民进行一个无差别的攻击，而是是两个疑似的这种帮派之间的交火。那案件可能是和这种帮派之间的冲突是有关的，目前至少有3个人涉嫌。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去世的这位青年呢是相识的，两人涉嫌同至少一名身份不明的嫌疑人交火，然后一名这个目击者呢告诉警方，15岁的这个嫌疑人曾经朝南侧的人群开枪，当时有4名受害者就站在附近的摊位旁边。那这名15岁的嫌疑人呢，今天是放弃了他的首次出庭，没有亲自出现在法庭。下午本来是定的1:30他出庭哈，其父母呢则通过 Zoom 参加了这个法庭的听证。法官下令将其继续关押在少年拘留设施，并禁止其与受害者及其家属接触。目前检方正在考虑以3项1级攻击罪和1项2级非法持有枪支罪追究责任，但是还没有提出正式的指控，也没有以杀人罪对任何人做出逮捕。那这个是目前就是关于这个涉案嫌疑人的一个处置的情况哈。那关于这个受伤和去世的人呢，今也有最新的消息。首先呢，死亡的3位人士呢，他们的身份都已经确定了，他们全部都是我认定为他杀，这个是金县的法医办公室发布的这个消息。这3位呢，一位是19岁的这位青年男性，也就是参与枪战的其中有个年轻人呢，他已经死亡了。还有一位44岁的男性，他是躯干中枪在现场死亡，他是3个孩子的父亲。还有一位是一名56岁的女性，她是骨盆部位中枪，被送往这个Harborview 医疗中心接受紧急手术，但是随后很不幸的他还是在医院去世了。那么现在死亡的就是这3个人。另外呢还有几位有5位伤者。那么伤者呢现在目前有一位是在现场接受处理后呢拒绝送医就没有去医院。另外4名呢是在医院进行了治疗。那到目前为止呢他们已经全部出院了。其中最小的一位受伤的是一位2岁的男童，那他中枪后也是被送往了 Harborview 医疗中心，然后一直到今天傍晚才出院。那目前呢状态也是比较良好稳定的，就是剩余的4名伤者呢是并没有危及生命的情况的。那他们分别是一名2岁的男童，一位23岁的男性，一位39岁的女性和一位27岁的男性。那么这些是伤者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市政府呢说到明天中午还将对外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这一事件的最新的一些调查进展。那到时候呢我们电台也会随时跟进相关的最新信息。
2: 对，我不知道顾博士有没有听说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电台有的主持人坐在市中心，然后听到枪响声都吓得要死。
3: 其实也没有那么害怕，我看了 TikTok 上面有一个现场录像，就是刚刚陈涛说的，大概说那个47岁那个3个孩子的爸爸当时是中枪，然后上面写着他
2: 好像有一个是那个那个食物车的那个摊主，好像是，那个就是卖食物的 food truck 的那个 truck， 对，
3: 对，因为当时开枪的话，这子弹是四处乱飞的，而且周围很多铁皮，这个子弹是会四处乱弹的，而且现在的这种手枪，近程的火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因为子弹跟以前都不一样，旋转的力度很大。也就是说如果钻到人的身体里基本上都是可以把里面的都基本上卷成花的，就是因为高速旋转。
2: 我就是美国为什么这小孩子就这么胆大这么开枪杀人，我觉得这还挺可怕的，就是
3: 对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很多社区它并不是像站长你住的这个地方都高尚社区，很多地方它有好多小孩都不管的，他们自己为了
2: 我相信非法持枪是肯定没问题，因为美国肯定不会有法律允许15岁的小孩去持枪的。

0: 不
1: 对，
0: 是，
1: 但
0: 就
1: 是
0: 是
1: 他们
0: 说，
1: 地下买卖，实际上这个东西很
0: 美
1: 容易
0: 国这
1: 拿
0: 个
1: 出
0: 地
1: 去
0: 方，
1: 炒。
0: 喝酒都要21岁以上才能合法。我的用枪，15岁就在乒铃乓啷的乱打，我的这个还是蛮可怕的。
1: 以后那就没有办法，以后这种大型聚会，都搞一个那个市政府都搞一个快速巡检，那就呢，你要知道这人多的话，其实每年看那个。
0: 他那里的聚会是很难控制，就是因为他没有一个入场处嘛，
1: 四
0: 全
1: 面
0: 是
1: 八方过
0: 公
1: 来的，
0: 开
1: 对
0: 的，
1: 吧？
0: 对啊，
1: 对，
2: 那个区域的入口
0: 连一
2: 实
0: 个
2: 在是太
0: 入
2: 多
0: 口
2: 了。
0: 的地方都没有，那没办法安检的。
1: 对，我跟你说，这还是好。你知道 Guestwork Park 每年不是有7月4号的那个烟火
0: 对，烟
1: 吗？
0: 火，对。
1: 那很多以前都不检查的，大家就蜂拥而入的，那他妈人更多了，我靠，这铺天遍野，而且灯还黑的。你要真有遇到疯狂的人的话，这真的是踩踏起来，整个人都没，那就没办法。后来。Guestwork Park，我不知道你去看过烟火没有？他就开始限制人数，也要开始安检了。所以说
0: 好
1: 这个
0: 像要
1: 东西，
0: 查，好像查 ID 现在。
1: 对，现在那就，除非也改成随时抽检，但你随时抽检的话就没什么意思，大家就觉得好像有点过分，被人拦住随便问你身上带枪没有啊什么之类的，这都会发生的，因为，之前我去这个 casino 玩，就是 Snoqualmie 吧还是哪里，我都过了安检进去了，他们可能是后来才看到谁身上有东西，让他挨个挨个问，把我也问了，说你身上有没有？我正在玩呢，他跑过来问我身上有没有带枪，哎，我说没有啊，后来才知道他们可能是扫描的时候扫得太快，让人进去了，后来才发现有人可能身上带着疑似枪械，然后他就一个人一个人去问。这些
0: 不
1: 东西，
0: 是他只要有 permit 那个，就是
1: 隐蔽带枪的，
0: 隐
1: 但是
0: 蔽
1: 他，
0: 带枪证的话，应还是可以带枪的，对不对？
1: 对，但是有些私人场地如果不允许，像 casino 这种不允许你带的话，你也不能带的。很多聚会，像今天我送我们家人上游轮，游轮的开始也是说，刀，这个枪，手榴弹都不能带，当然也没
0: 手
1: 有
0: 榴
1: 证。
0: 弹太可怕了。
1: 所以说这个就也没办法，这个有的时候，那1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疯狂的，那你就控制不住了。
0: 我现在又回到我一开始讲的那个没有那个摄像镜头这个事情，就是，其实西雅图市长，这个市长威尔逊这个女市长上任之后做的很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全市范围内拆除那个监控的那个摄像机，就是就
1: 对，
0: 全
1: 其
0: 市
1: 实
0: 场的监控，那
1: 这个我
0: 这个。
1: 觉得在公共的地方还是应该有。
0: 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原来西雅图那个，就中国城就有好多就是居民去抗议嘛。那么虽然说那个市长还保证说那个中国城的摄像镜头继续保留，但是其他地方还是基本上都拆光了，就是。
2: 他主要是做的几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今天也查了一下资料，就是新的市长呢，一个是把就是上一任市长任上已经定下来要加装的这些一些区域的摄像头，包括像 Capitol Hill 啊，还有像这个 Pioneer Square 等等这些区域的这个计划暂停了，也就是说新加的暂停。然后呢，他是把那个哪儿的，就是体育场周边的。那些摄像头呢？世界杯期间是启用的，世界杯一举办完，他就把那些摄像头给关了。那目前呢，就还保留的就是中国城的，还有那个Aurora 大道沿线的一些摄像头。反正总共现在整个西雅图这边只有60多个摄像头在运行。然后Space Needle 这边，西雅图中心这边的区域里面是并没有装，就是之前也没有装这种。能够覆盖到各个地方的这个摄像头的，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缺的，倒也不是说市长关了这个地方本身就没有。然后他上任以后呢，其他一些之前是计划说已经市议会已经通过拨款了，然后上一任市长任上已经确定要装的一些呢，他把它给暂停了，就不让装新的。他反正。 这个市长就是想两边不得罪吧，就是比如说像中国城的居民是比较强烈的要求要持续运行这个摄像头，并且要加装的，然后他也没把它关了，对吧？当然有一些这些进步派的一些人呢，就非常反感这个事情，老是拿这个ICE 会拿着这个摄像头的数据会抓人，来说事儿，就是给市政府压力，不让他们装。所以，现在他就是想两边都不得罪，其实两边都没讨好。出了这个枪案的话，关于这方面的压力，我估计会更大。然后还有一个消息也可以分享给大家，就是今天上午那个也是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听那个警察局长说的嘛，他就说下图的这个青少年的一些帮派团伙里面的这种枪支滥用和枪击的跟枪击有关的行为还是非常突出的，就是说这些人可能只占下图人口的0.0几%，但是他们制造了下图超过一半的这个枪击案，就是。过去的一周，在西雅图这个，太空针这儿的是第三起枪击案了，说这个是 Capitol Hill 啊，还有另外一个社区也发生了这个枪击案，就是说最近其实这种枪击案还蛮频繁的呢，在西雅图这边。
0: 对，我也听到了，说是，占比是0.01%，但是他们那个他们
2: 占枪击案的
0: 出
2: 占
0: 来
2: 比
0: 的
2: 是百
0: 案
2: 分之
0: 件
2: 五
0: 占
2: 十
0: 百分
2: 几，
0: 之52%，好像是这样子，对。
2: 对，
1: 对，因为分地区的治安还是不一样的。我前几天就讲一个小故事，我前几天打球，因为我这人喜欢骂人嘛，骂了一个小印，那个好像17、18岁的一个小印度人。然后骂来骂去的时候，我正好看见他说他事后的解释说他手受伤嘛，他就做了一个那个枪，说自己两个手指头受伤，然后正好被我揪住，用脚踩住他的鞋子，又骂他，我说你是不是，拿做出枪的动作来威胁我？然后他的说法就是，哎呀，我们在贝尔维尤怎么会用枪呢？当然后来他也跟我打完球，晚上我回去洗澡的时候。他也跟我道歉了，他说我不是做枪的动作，我只是这个说我的手受伤了，你喊犯规你就喊犯规呗，这个所以说不同地区对这个枪支的认可还是不太一样的，在西雅图那边的话，可能这个大家反正收入都差不多，也不太惜命啊。
0: 对，就是，其实美国枪当然也是一种文化，对吧？因为，就是在美国可以说是星罗棋布，有很多童子军，小孩子那个小学生就可以加入童子军，然后童子军他们很多活动就是去打枪，哇塞！因为我儿子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就去参加过一个夏令营的，一个礼拜都是在打步枪。我说你这么小的小孩去打步枪，就是真刀真枪啊噻！美国你想想吧，这国家什么国家嘛？你到最后15岁这种小孩子都是，这个社会治安的毒瘤，变成这个太可怕了，真是。
1: 我跟你说，这个可能以前你没看见过，就是说，真正像那个不联合国军跟中国在朝鲜打过战争嘛，那些人上去的时候是真的要杀人的。中国的那边士兵大部分都是国民党老兵或者后面有督战队的，那个这边的美国兵是真的是有那个，有一些就是的确他要去就是有杀人的冲动的，然后才去参军的。就像那个那时候不是有什么法国营，现在乌克兰俄乌战争也有那个乌克兰俄国都有这个国际联军嘛，对吧？他们其实爱好其实就上去合法的杀人啊。
0: 把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 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宇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啊，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请到陈涛和顾颖琼博士做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那我们继续讨论时事。那这几天其实很多社交媒体上在刷屏的一件事情是，中国籍的两位数学家得到了所谓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一个是邓玉，一个是王红。然后王红呢特别引发争议，就是说他在获奖感言的时候就没有感谢他在国内的本科的母校北大，他只是提到在他在北大的时候非常挣扎能够生存下来就不错了，但是他就感谢了在那个国外留学，就是巴黎理工的学院跟麻省理工学院，对吧？就是那个
1: 麻省理工学院是那个男的去的，
0: 对，
1: 他去的是法国
0: 的教授啊，
1: 他去的是法国，那个女的去的是法国，
0: 女的去不是女的博士在麻省理工在
1: 那个男的是吧？那个男的是本科。
0: 男的不
1: 是
0: 男的，他研究生在 MIT 读，但是博士在普林斯顿读的。然后女的是研究生在巴黎理工学院读的，然后博士在 MIT 读的，对。所以
1: 应该是那个男的是好像大一就从北大转到麻省理工。
0: 对对，大二大二，对。所以他们是同班同学，就数学系的都是。就是二零零七年入学的，对。
1: 对，但是也严格来说也不是同班同学，因为那个女的原来是去读那个另外一个系，
0: 地球科学系，但是她转到数学，然后跟她同班过。
1: 对，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转过去，因为这个
0: 喜欢数学，对，因为不喜欢是地球科学。
1: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0: 因为研究纯研究数学跟纯研究物理啊什么东西还是不一样的，地球科学的话，这个可能有点，那个应用嘛，对。
1: 对，因为那个，如果你纯研究数学啊、物理啊，可能平时用点计算机啊，用点什么，就是将来你想转行的话，人家还是可以把你当成一个技术人才来用的。如果地球科学的话，有可能有的时候就很难弄。
0: 对，那可能毕业了去分到地质队去。
1: 对啊，还有北大考古系嘛，这个东西都很难说的。
0: 温家宝以前也是搞地质的呀，对啊，这个没关系啊。
1: 对，但是那个时候是属于机会多，你只要稍微读一个学位就能上来的。但现在这个就不行，现在考研的人数也在逐年下降，然后
0: 现在其实考研人数也不降，其实现在，有的大学研究生比本科生的数量还高，
1: 对，已经是基本上，C9 里面好像基本上都是，硕博都已经大于等于本科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国内不想着怎么解决教育问题，想的都是拖， 这些人进入社会的时间，也是一个大问题。
0: 对，现在的争议就是王红他，他在国内就是很挣扎的，然后就说，他出国之前，因为他，他们说他在班上绩效是垫底，然后甚至数学系都没有老师给他写推荐信，就是没有人把他当回事的。然后呢，他得了奖，得了菲奥兹奖之后呢，就争相，就是要表功，好像是我们培养的或者什么的。那么，现在大家都说，就是实际上，因为北大、清华这样的国内中国的顶尖名校，就是他有这个资源的优势，就是肯定是最好的学生去那里了。但是去了之后，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真正的人才培养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们实际上，播种是在国内，但是真正开花是在国外。就是你可能就不管是巴黎理工学院还是麻省理工学院，他最终是他们正儿八经的把这个人才给培养出来的。因为现在国内比如说这个讲师也好或者副教授也好，就是说那这个发论文的压力都很大，然后可能你就不一定有就是能够几年不出成就的那个专心的去做一个研究，然后最终像那个这个王红弄出来的是什么一个一个转的什么三角形的面积啊什么东西，就是这就他把它证明出来，对吧？所以这个是就是如果在国内你一年一定要出多少论文，不然的话就滚蛋的话，这个是可能是做不出来的，就这样子。
1: 对，你这个还是要佩服白人搞的这个爱好的多样性啊，这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不要搞一拥而上。然后其实国外给这些很搞数学啊搞这些的其实工资也不高的，但前提就是他也不会什么过度的就是去压榨你，对不对？你给你一年，我猜王红他的收入在那边应该也就五六万，可能五六万还不到。
0: 他现在在兼职嘛，在法国什么高等什么数学研究所是吧？
1: 对啊，那兼职
0: 当教授，然后也在那纽约大学兼职做教授，所以两边拿工资的话，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1: 应该也没有那么多，就估计也就个，我估计啊能凑到年收入六万美元，大概应该就算。但是这个六万美元能过的水平、平静的生活，是要远超这个国内大部分的这个生活。你理解我的意思啊？就是说，可能六万也不是特别高，但足以吃吃饭，安静的找个地方住着，安静的想东西，而且六万也不至于引起这个很多人眼红来抢这个位置，就不会像你看，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像以前计算机这个新入门的 entry level， 微软给75000，对不对 ？principal 的150000，那时候的生活是不是就很安逸？大家就能 focus 在这个 coding 上面，对不对？后来脸书他的非要搞这个3 bonus， 非要把大家的收入搞上去，那是后来就搞大家都很痛苦，好多原来不想学计算机的，那为了赚钱也来学计算机来了，最终搞得大家都很痛苦，对不对？
0: 现在一拥而上了，现在这些就学计算机的反而难找工作了。
1: 啊，对啊，现在已经基本上是没有工作了呀。那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了 ，MIT 计算机毕业的，普林斯顿计算机毕业找不到工作了，这没有办法了，这就一拥而上嘛。那你想想，
0: 存写代码是比较麻烦，因为人家这个，用 AI 就输个指令出来，这些代码噼里啪啦全出来了。
1: 差不多吧。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你要给这些研究型人才一定的生活费，又不要太高，让真正有兴趣的人真正去搞。然后这个英美社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各行各业他都有一个东西能吹捧自己，比如说搞物理的他就搞个诺贝尔，对不对？ 搞这个数学的搞个费尔兹，反正大家也不知道他到底最后做了些什么，但是吹牛出来的时候，他们自己一吹，哎呀，好高级，好高级，对不对？就这个东西，就是说自我捧场什么之类还是很重要。要是国内的话，那肯定就又好多暗箱操作。
0: 你拿到诺贝尔，拿到费尔兹，一辈子就，是肯定是，已经用不完了。就像杨振宁啊什么的，你都，
1: 对啊，
0: 功成名就了。大不了到82岁还能去娶个28岁的，对
1: 不
0: 对？不，
1: 那个你也得到中国啊这种第三世界国家盲目崇拜英美搞出来这种奖项的地方去才行。那他原来在实习的时候，也就多给他分了一个停车位啊，也没有给他多分钱啊，他自己也没存多少钱下来。其实他那时候回国也是明智的，因为他在美国也没存多少钱，然后他要是继续那样搞下去的话，给他们家里的养护负担啊什么之类也很重。这个趁好回这个清华。中国不是有个古文吗？还记得吗？叫做千金买马骨，听说过吧？就花了1000金买马骨头，证明我们对千里马的渴望。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当然了，我们中国也喜欢搞一拥而上。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丘振同吗？丘振同
0: 他其实也是得过那个，丘振同是得过那个菲尔兹奖的，就是现在就是之前还有一个叫陶泽轩，对吧？也得过，然后现在得这个菲尔兹奖的这两个。就是邓玉跟王红的
1: 全中国的人
0: 老师都是那个陶泽轩的。

0: 他们是相当于第三个、第四个那个拿到那个菲尔兹奖的那个华人那个数学家，但是中国籍的是就是唯二的，就是因为之前邱申同跟那个陶哲轩他们都不是那个中国籍，那现在邓玉跟王红是
1: 哎，邱申同也
0: 迟早会加入外籍的，他们只是目前是绿卡而已，因为他们年轻嘛，才30多岁。顾博士，你下线。这个陈涛对此有什么评论？
1: 我的这个观察，除了你们刚才聊的，其实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这两个人，他的关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获得菲尔兹奖的这些科研成果吧，都是在博士和后面任职的这些科研机构里面获得的，所以就是这几天我关注的一些这些国内的一些。公号啊，一些评论啊，也是在写嘛，也是有一些所谓的反思也好，或者是在问也好，为什么，都是同样的这个基本的一个学校的本科出身，都是北大的本科出身，但是他们，我相信本科，比如说北大的数学系，本科出身的也有，一直在国内的这个科研机构里面。做研究的，但是为什么在国内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种国际的这么高的行业的奖项？反而是走出去的两位都各自在海外的这些研究机构里面得到了这么高的这个奖项嘛？所以就是目前就是也和我们之前的一个观点或者是认知是。比较吻合的吧，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学生，他在中国能够考到清华和北大，那说明他的这种基础的高中、初中到本科的这些基础的教育是非常扎实的。您在高考的这种千军万马独木桥里面能够进到清华和北大，那都是每一个都是各地的这个顶尖的人才了。那但是在这种筛选出来的人才，怎么能够更进一步的站到世界的顶端？好像在国内的研究机构还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在这种基础研究的领域，物理呀、化学呀、数学呀，还有包括像什么经济学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学科里面，就是完全在没有海外背景的这种。中国的研究人员要出这个成果还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国内很多的一些机构，包括一些科研机构，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评论和探讨吧。
0: 顾博士聊的是学物
1: 还
0: 理
1: 有
0: 的
1: 人
0: 事
1: 举例
0: 情。
1: 说，那也许这个王红他们如果在国内，可能因为不想去陪一些领导喝酒啊什么的，就可能会失去一些不管是学术领域啊，还是在这个工作上的一些机会吧。
0: 对，顾博士原来是学物理的，有没有想过要潜心做研究，一辈子研究物理？
2: 不会的，因为中国人本身就不是能够冷静下来的人啊。我们中国人历史上也不是学数理化的呀，我们历史上从来没有学过说鼓励去学数理化，我们鼓励的说的是学而士则优啊，懂我的意思吧？就是你学好了，将来
0: 你
2: 要做
0: 说
2: 大官。
0: 反了，学而优则仕。
2: 啊，学而优则仕，
0: 对，你就
2: 学
0: 是
2: 好了
0: 想
2: 就是
0: 当
2: 出
0: 官，
2: 来
0: 对不
2: 做
0: 对？
2: 官。
0: 你就是。
2: 对，你让我去考研究，饿都饿死了！我操，那这是那个寂寞，不是一般人能够忍受的。一般中国人受不了这种。你想一想，你要
0: 所以
2: 等你30岁的时
0: 一
2: 候。
0: 般人是拿不到那个就是达不到杨振宁这个程度的那个学术上的成就。
2: 杨振宁那时候也是因为竞争少呀，你要是现在这种。 他也不一定能出得去啊。
0: 他30几岁就拿诺贝尔奖了呀。
2: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20岁、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人识字的也没几个，而且那个时候，搞物理的在这个社会也很少的呀。就是说，这个始终是一个小众的东西，都是要那个，包括你说的杨振宁他自己，当初在香港参加演讲会的时候也说过，他说：“哎呀，我这辈子就不会赚钱。”那个有一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好像 Renaissance 就是那个文艺复兴的老板，就是什么学物理跟他很熟的，投资很牛啊什么之类的。他那时候后悔说：“我在香港怎么不多买几套房什么之类的。”是吧？他也是耐不住寂寞的，而且你如果仔细读他的传记的话，他那时候为什么跟李政道分手，也是因为他们两人在经济上也有纠葛嘛。
0: 没有不，他们两个主要是抢署名，都想抢第一，就这样子。
2: 对，
0: 那
2: 那
0: 么
2: 个这个
0: 每个
2: 后
0: 人
2: 面
0: 都
2: 你
0: 说自己是就是这个宇称
2: 原创的。
0: 不不呃就是宇称不守恒定律的那个首先发就是这个念头的提出者，然后所以就是那后面就
2: 对
0: 是
2: 啊，
0: 对证了，就是。这个李政道说是他提出来的，杨振宁说是他自己还指导过，李政道什么东西，然后李政道说一派胡言，
2: 对，他
0: 然后
2: 说
0: 我
2: 李
0: 就
2: 政
0: 搞那
2: 道
0: 个
2: 的
0: 去
2: 数
0: 了就。
2: 学不过关，然后有一些东西必须要他做指导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对啊，所以说这个里面大部分来说，在归根结底来说，中国人是耐不住寂寞的。我们的这个，这个几千年的
0: 只
2: 文
0: 能说
2: 化里
0: 是
2: 面。
0: 中国人就是一个是好面子，这个是不团结，就是，
2: 啊，这个倒不是问题，这个主要是我们，不会冷静下来就真正做一些，比如说这一辈子有可能都做不出来的东西，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耐不住寂寞。你看看，你比如说范进，他要是真的，他真的爱八股文吗？他不爱八股文啊，他只是说要通过八股文这个手段要发财做官，对不对？你做不了官，那他就不开心，对吧？那不开心，那他怎么办？他就是想，最后是做官的，做官是他的最终目的，写八股文的都是手段。别人说他文章写得好，对不对？实际上这都是忽悠人的。
0: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0: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我们中文电台的记者，也是主持人陈涛。我是小袁。那我们继续讨论时事。那这个特朗普他最近又暂停了对伊朗的袭击，然后说要谈判。那就是接下去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又要访问白宫，然后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要见特朗普，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乌克兰 跟这个美国关系改善了吗？特朗普支持乌克兰了吗？这个事情我还是有点疑问，就是，特朗普会不会变卦？因为传统上来说，特朗普是一直在帮普京的，然后我就不知道他这次他真的180度大转弯了吗？我一直对这个事情是打一个问号，因为当然乌克兰最近的半年来，这个无人机袭击就是相当于是几千公里的这个无人机打击，就是离它边境线几千公里外的那个俄罗斯的各种石油设施啊，还有现在连那种这个仓储啊或者什么都在打击，然后是蛮有成效的。不知道两位对这个事情，特朗普他真的能帮乌克兰吗？我一直不相信，我也不相信。
1: 但我觉得，特朗普，怎么说呢？我觉得他现在对俄罗斯的态度应该是觉得还是挺失望的吧。反正感觉，就去年他跟普京不是见了一面嘛，然后到现在，他想让普京干的，普京都没干，也驳了他的面子嘛。而且他一直支持的这个。他如果一直支持俄罗斯的话，他的对在美国民众这边的这个支持率丢失还是会更严重一些，所以我估计他可能现在的转向跟这方面是有关的。甚至我觉得有一个很微妙的事情，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就是上周的话，特朗普的一个死忠的这个大 V 支持者劳拉·Loomer 这个女的，就是一个非。好几万，好几万，推上有好几百万粉丝的这么一个，特朗普的死忠支持者，原来一直都说那个乌克兰那些被俄罗斯炸的地方都是乌克兰自导自演的，然后美国给到乌克兰的钱都被乌克兰人这个贪污掉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上个星期自己亲自去了一趟乌克兰，然后还拍了一些短视频，然后他还在那个 X 上。道歉，就说以前我说那些话太混蛋了，乌克兰真的是被打得很惨。就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哈，因为我也没研究。但是当我关注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去乌克兰会不会是，就是其实是跟这个特朗普对乌克兰的这种转向，不管是他发现了。因为他跟特朗普是很熟的，他是可以直接去白宫办公室的那种大 V，就是他发现了特朗普的转向，那么他作为一个要利用特朗普的影响力来做网红的这么一个大 V，他也跟着转向了，然后那他的这种转向，可能他又会影响一些原来支持这种美国孤立主义啊比较靠右的这样的一些特朗普的选民，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说不定这是一次就是从上到下慢慢的这个转变的，也就是说，可能特朗普发现他再跟着普京走，对他自己已经弊大于利了，他有可能是转向。你像他对他已经授权让乌克兰去直接生产美国的这个爱国者导弹了，这个防空导弹就把技术已经授权到乌克兰这边了，我觉得这个还是一
0: 觉
1: 个
0: 得
1: 非常大
0: 这个
1: 的支
0: 东
1: 持
0: 西，
1: 的。
0: 你就算给技术，它短时间造不出来的呀。
1: 乌克兰的军工生产能力还在呀，他那些无人机都是
0: 但
1: 他们自己生
0: 很
1: 产
0: 多
1: 的。
0: 配件啊，什么东西，你又不是车厂车出来的这个东西。
1: 我觉得他既然给授权生产的话，他应该是也授权乌克兰可以进口美国的一些这个关键的一些零配件啊什么的。
2: 对，那个中国媒体上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啊。就是几天前，中国有一个牛弹琴，一个是半官方的媒体啊，
0: 牛
2: 居然
0: 弹
2: 开
0: 琴
2: 始，
0: 好像是办公室，是，好像是官方的。
2: 对，实际上它背后就是官方的，它就是假装是一个什么民间的什么之类的。他放了一个视频，视频上居然是哈萨克斯坦总统直接劝普京说：“我们应该结束了，不要再打了，因为是时候结束这场战争。”你搜一下，还有这个视频，我当时就很震惊。因为中国一般都是要放那个俄罗斯，倾向于俄罗斯那边，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上面居然放出来哈萨克斯坦那个总统 亲口劝普京说我们不要打了，要结束了。
0: 这个当然是一条新闻了，就是我现在刚查了一下，牛弹琴是新华网的一个副总编辑，他那个，所以他实际上是有过官方背景的。这个是哈萨克斯坦是吧，就是这个总统他是这是一条新闻，是当了普京的面那个劝他那个，
2: 对，说你不要打了，
0: 对，普京是当场拒绝了，其实
2: 但是中国媒体放的是普京当时未作回复，脸色大变什么之类的。但是总体来说，因为是俄罗斯虽然说有中国的经济支持，但是好像俄罗斯老是不付钱，中国这边好像也是搞不定。
0: 他现在就是泽连斯基刚今天刚刚说他三件事情是比较对乌克兰取胜来说是也是很大的挑战。一个是那个北韩要出30000那个那个炮灰，当然就是还没成炮灰之前还是有威胁的。那么再一个是那个中国对那个俄罗斯的个这个无上限的支持，技术啊、无人机啊各方面，就是军工啊各方面的支持，
2: 主要是原材料
0: 的，因为这些的科技上面也在支持，包括无人机各方面的，因为中国这方面是比较先进的嘛，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是就是买它的石油啊续命啊什么东西，给俄罗斯续命，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对乌克兰取胜是很大的挑战。
2: 对，因为中国的卫星也比较多，有可能卫星信息也跟俄罗斯分享，明白吗？
1: 之前有报道说有那个俄罗斯的一些军官秘密到中国来培训，或者是来搞交流嘛，可能也有可能是学一些这个，
0: 已经不是秘密了，
1: 中国的一些情报啊，
0: 现在中国各个城市都有很多俄罗斯人，因为他们俄罗斯人其实去西方国家基本上是不会给他们签证。
1: 中国现在对俄罗斯的这个护照是免签的，所以他们想来玩是随时买张票就可以来的。
2: 对，中俄都互相免签的。那个我看了那个上海飞海山尾，你知道那个弗拉迪沃斯托克1000多人民币往返，想去吧。
0: 去啊，我是把那地方盘下来，我是像以色列已经盘下来，不就是这么搞的吗？一开始说这个地已经没了，后来
2: 对，其实
0: 后来到了那个巴勒斯坦那边，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越迁越多，后来就自治了，然后就独立出来了。
2: 其实有个更惨的事情啊，就是跟这个差不多，就是中国现在好多天灾你新闻都没看到，那个
0: 对你这个事情就说现在主要是习近平他不管。因为之前是比如说江泽民啊或者胡锦涛啊，就总是在第一线去抗灾，那个温家宝都会扛那种这种沙包啊之类的，那习近平不管啊。
2: 对，你我不知道你看那个视频没有，大概前天还是
0: 广西什么的，
2: 对，四个水库，
0: 江西什么东西都死很多人。
2: 对，那个广西那个水库，整个城市，它那个，
0: 它有的水库是这样的，他们泄洪的呀，就是官方就是把它炸掉的，而且不告诉那个这个下面的那个居民，那个这个农民也好，市民也好，不告诉他们，因为告诉他们就政府要赔的，不告诉我们说起来是天灾呀，这个东西就是跟故意杀人是没什么差别的。你政府去把它，这时候也不告诉老百姓说我们要泄洪了，要把炸堤坝了，就是偷偷摸摸的半夜三更去把堤坝炸了，然后水泄下去冲掉的人不全死了吗？
2: 对，然后
0: 政府行为了变成。
2: 对，然后对外宣布就也两三个人失踪，但是我看了几个视频，
0: 哪止了，根本不知道。
2: 当地人拍的。
0: 嗯，
2: 他跑到水库那边拍，但是这种视频很快一发就限制，
0: 一发就删了，然后就是也不能记者去，他们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各级官员说，哎，哪个外媒记者来了，你已经到哪里了？就是每一步就是说，哎，现在下一步在哪里了？我在全盯着啊，我操，任何人不能多说一句话的。
2: 对，广渠水库这个死的人真的应该是很多，而且根本没有报道的。
0: 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美国跟这个中国不一样的地方。美国你看，枪杀案人家说起来，哇，美国好可怕，枪杀案死了3个人，中国死个300个、3000个，根本就不报的呀。而且这个死是，你这个政府去泄洪，这个谁造成的嘛？这现在枪击案，比如说美国这个枪击案在 CNN 头条，昨天这个西雅图枪击案在 CNN。直播了1个多小时，那一下子全美国都知道了。但是中国的话，300也好，3000也好，就是死了白死，就是根本就很像没发生了一样。对，
2: 但
0: 就
2: 我
0: 是
2: 看，我觉得世界大战的确有可能要打了。我靠，中国无上限的这样支持下去的话，那他妈的，最终结果肯定要撕破脸。
0: 不，世界大战就是现在，主要是特朗普有点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本来是要想打台湾的，然后呢，特朗普呢好像很明确的要支持中国，然后呢，中国呢觉得，既然美国不支持台湾，那么他就觉得放心了很多，这样子呢，原来绕台啊什么这种飞机。现在的频次已经比以前减少了，就是一半都有了，就是现在反而太平了。我不怕你了，美国不帮你，我怕你干嘛？就这样子，所以呢，现在看不出来中国要跟对台湾动武的迹象。
2: 没有，他还是要造航空母舰。造完航空母舰，4个航空母舰编组，那他妈的，这怎么挡得住？无人机一阵狂飞，台湾就没了呀！我靠。
0: 台湾向乌克兰学习啊，把乌克兰这个无人机技术全部买过来，哇塞！
2: 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整个形势还是在恶化。你看国内的这些新闻媒体控制的其实还是很严格的，那包括俄罗斯跟中国合作的这些事情，其实也国内也控制的很秘密的，这个普通老百姓也都是不知道的。
0: 哎呦，我这是我前两年回去见到好多，就是去，就是回老家，就是然后见到好多在公司跟俄罗斯，就是在俄罗斯做公司也好，做贸易也好，然后我这些以前的小弟兄开厂的，都接俄罗斯订单啊什么的，基本上无孔不入了，这个而且。跟他们谈是俄乌战争，他们说，俄罗斯肯定会赢的，就这么说，因为中国不可能让俄罗斯输的，就这么，这个老百姓他们说的那很明白，我说中国跟俄罗斯什么关系，我说，
2: 对，按理说，从经济学上来说，俄罗斯应该已经崩溃很多次了，
0: 对。
2: 但是崩不了，为什么？
0: 对，
2: 后面
0: 我觉
2: 因
0: 得
2: 为不，
0: 这个事情有可能会把中国拖垮嘛。这个事情就是，你中国真的无底线的就不去填这个无底洞的话，这就是，俄罗斯现在石油都这个各方面都快瘫痪了，然后你中国再去，去填无底洞的话，我觉得真的会把中国给拖下水啊，只能说。
2: 这没办法，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大家已经世界，哎，二战已经结束70多年、80年了，对不对？快80年了，那肯定是觉得这个太不容易
0: 现
2: 了。
0: 在其实那个俄乌战争的时间已经4年了嘛，就是4年半了，这个时间可能要超过一战的时间了，已经就
2: 对
0: 持
2: 啊，
0: 续的时间。
2: 昨天那个美国国务卿不是说，那俄罗斯现在每个月兵员损失4000到5000个人吗？ 死掉4000到5000个，
0: 能4万都有，不止，每个月4000不止的。
2: 对啊，
0: 他已经伤亡100多万了，就4年。但是最近就是特别多，就是因为他，乌克兰这无人机已经到无敌的状态，这个程度了。